0: 问题。我们得到最多的用这个开垦，它的城市开垦，花期，那么它的地区这种城市，像我们当年的事情，你们来干过来了，不要太用，它的上面放了一边，它的空气小心流，它看到了我们不是这里发现的地方，这里把乌龙山这些，它把那一个现在把一些森林都毁。好吧，我们啊，那就是我们这个安全问题了。第一，第二个就是什么？他们的那个上面，当时我们到，如果是上去，我到北京那个干部呢，就是接到这边的干部那个了。我这边就是我们是从这个，你们这个老师
1: 你
0: 看。
1: 这个你啊，你原来的你还是过来，咱俩都过来吃点喝，喝点了，这个比较这个。而且就带过来，他们还是带的是一些，他这些个这个，好家伙，外面我都去了，他们这些，他们说这个，他们说
0: 那个。那什么，这是他们说这个，我们马里比的是一个卡西，他们
1: 那边
0: 的，他们为什么卡西个，为什么我们不能把马里送来？他这个是什么卡西？我们本地我们把我们的本身他们，他们可能也跟你看，他们是这种。为什么咱们这种他们感觉一种啊，这个是出来一点点差劲的。啊，我们那个他们从那一天那个蒙学生会，我觉得嘛，跟那个学生会过来的话，他们技术可以讲的那么远，我觉得他们从那个那些，包括他们那个蒙当地，那么那些那些那个那些那些那些什么什么的那些，啊，那么啊，我想说的就是，我现在我跟你们讲，我觉得。他这个当然发展来讲，他们一起就发展了一点。他这个不是马上就上来，马上就上来了。他们要上来了，就是不要说那个或者是他这个提高了，已经打一万多分，你们肯定是在提高了。我们这边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今年呢，我们我们这边呢，本身啊，我们这边认为，今年我们这个是不是谈好了，而且我们要一个大的努力，我们下一次。

心坎坷，才一把他们定心把出方的人与微信的出他的方法不得完你的关系的必须是不行啊不可以可以不是什么他的对方才一把那里如果定不行的不行所以他的明白